0: 可以討論一下究竟直覺上面呢啲咧，你會喺爸爸身上見到多啲啊，定係媽媽身上見到多啲咧？第一個先啦，情緒穩定。
1: 情緒穩定，我會覺得爸爸。
2: 咦，我都係喎。
3: 我都係。好似好多小朋友都係驚媽咪多啲
0: 嘅。係啊，媽咪可能要 discipline， 要惡啲。咁可能反而爸爸係可以係 hold 到。
1: 但是這個我是純粹我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即是沒有對錯的，
0: 沒有對錯，還有每個家庭不同的，只是直覺上面我又有另即是見到我自己的成長，我又有另一個的想法，就是其實因為我成長的時候，我爸爸很喜歡花式自殺花式自殺就是他很喜歡說一些東西，很明顯是引起一些的激烈的討論，
3: 可能激嬲咗媽咪嘅，
0: 係啦，咁所以爸爸，我都係爸爸情緒穩定啲，但我發現有好多次我媽媽係俾我爸爸激嬲。
1: OK，
0: 咁唔知道大家都會唔會有喺屋企有呢啲嘅情況？
1: 其實我覺得所謂情緒穩定就係因為好少見到爸爸會嗰、那個表達佢嘅情緒，嚇、即係好少見到佢會又好好。又不可以說大起大落的，因為費事陣間我媽咪又話點樣我大起大落咧，純粹又唔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即係爸爸你好少會突然間會好惡或者好或者喊啊或者乜嘢，即係應該係咁講就係，我覺得嘅情緒穩定係只不過可能佢唔係好表達佢嘅情緒出嚟，令我覺得佢情緒穩定。
0: 即係可能表面上其實係好似係情緒穩定，
1: 可能入邊
0: 但係好澎湃，
1: 係入邊可能好澎湃。
3: 好似華人嘅男性角色好容易。傾向是隱藏自己的感受和情緒咁樣。
0: 係啊，係啊。咁第二個啦，就係、是陪伴。
1: 陪伴，
2: 多數都係
1: 媽
2: 咪啦，
1: 係啊，媽咪啦，我諗陪伴就
0: 係啊，我諗因為可能都係喺傳統嗰個角色上面，大家覺得爸爸就要出去賺錢養家，咁變咗反而媽媽可能就會比較多嘅時間就擺咗去陪伴小朋友嗰度。
1: Mango 覺得咧，
3: 都係媽咪多啲，我都傾向覺得，通常好似都係媽媽 spend 多啲時間，真係物理學上啊，咁樣去同小朋友一齊。
0: 係責任感係另一個。
3: 兩
2: 個都有，
1: 我覺得兩個
2: 都
1: 有啊。喺我嘅角度嚟睇，兩個都有。
3: 不過好似有啲唔同嘅責任咁樣咯。
0: 係啊，
1: 細個嘅時候可能覺得媽咪多啲，因為可能即係媽咪同你接觸多啲，送你翻學啊乜嘢咁。咁但係其實到你大個咗，你又覺得啊，其實係。
0: 兩個都有，
1: 兩個都有。
0: 可能是一些分工，因為都有個講法就是譬如在一個家庭入邊啦，講即係澳洲咁，所有屋企嘅都要自己打理噶嘛。咁抹窗咧，通常抹出邊嗰啲咧就係爸爸做多啲，抹入邊嗰啲咧就係媽媽做多啲。但係其實兩個人都係抹緊窗噶嘛。
1: 呢個係好澳洲啊，應該
0: 係
1: 香港你唔會擒槍抹槍啦，應該。
3: 不過都係一個好好嘅比喻，就變咗我哋所講嘅男主外女主內咁樣。
1: 就阿媽出去剪草咁樣。
0: 係啊，下一個日常照顧，咁呢個咁大家頭先都有少少討論到，即係可能接送啊，煮飯啊，洗衫啊，
1: 應該就係感覺上媽咪多啲。
0: 係啊，我發現有時即係亦都係每一個家庭唔同嘅，有啲時候媽咪係想爸爸幫手嘅，但係當爸爸幫手嘅時候咧，個媽媽就覺得，唉，呢樣嘢唔係咁樣做㗎，即係媽媽已經有自己既定嘅一套做嘅方式咁樣。
1: 即是你不是那么容易插手。
3: 我之前在Instagram 上面有看过有些 post， 可能妈妈就说，爸爸你帮阿仔冲凉，拿套衣服去洗衣机洗，到洗完的时候呢，衫裤袜还是一 set 这样连在一起的。他除的时候可以很神奇地去到处理浪的时候都是黐住一起。媽媽又會覺得很接受不到啊，可能呢啲情況。
1: 其實依個幾得意，因為依個咧我都有觀察，即係好似係即係我爸爸同我媽咪啦嚇，咁佢哋就係、是、即係譬如好多時候我媽咪會叫我話啊，你整依一樣嘢啦。咁但係每次整完之後，我媽咪一定會話佢整得唔好。咁之後我爸都會話，唉，下次你整啦咁樣。咁但係到下次咧，我媽咪都係會叫佢整，但佢一樣都係。 用佢嘅方法嚟整，咁變咗次次，即係每次我真係覺得好笑咯，有時我會覺得
3: 吃力不討好，
1: 但係佢話就係佢又會叫繼續叫佢咁做，即係呢個係一個不停咁樣
2: 不停嘅循環
1: 循環落去。
0: 所以可能有時即係就媽媽而言係矛盾嘅，即係一方面佢好想爸爸再參與多啲喺照顧小朋友嘅角色入邊，咁但係另一方面。可能對於媽媽嚟講，佢有自己嘅一啲嘅睇法，有自己一啲做事嘅即係嗰個 standard 個標準。咁喺佢嘅標準入邊，其實爸爸可能未達標。咁佢有時，唉，我做咗咪仲好咯咁樣。咁但係對於爸爸嚟講，佢其實想參與嘅喎。但係有時佢參與咗之後，仲俾人鬧，咁啊辛苦咯。
1: 唔係，我都最得意就係，即係我自己觀察到就係話，即係有時候我爸爸做完之後，咁佢會同。即係同媽咪講咗，嗱呢個做法係最 effective 嘅、最好嘅、最有效。但係就係我媽咪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佢覺得呢個做法係唔啱嘅，係唔啱。但係佢又即係佢又講唔到點解唔啱，即係嗱咁樣，總之又唔得嘅，呢個唔 work 嘅，行唔通嘅。係
0: 啊，
1: 好得意。
3: 感性同理性係
1: 感性同理性咯，即係我覺得有陣時真係。
0: 即係有時即係兩個人合作。即係兩個家庭每個嘅，即係無論係爸爸定係媽媽，都帶咗自己一啲嘅性格，帶咗自己一啲傳佢哋點樣去做嘢，學咗點樣去做嘢嘅嗰種方式，咁跟住有時就會帶嚟都幾多嘅摩擦，咁樣係啊。另一個溝通，大家覺得係
1: 溝通，
2: 一般嚟講應該都係。是媽媽好啲噶，溝通應該
1: 會媽咪會多啲，
2: 係咯多啲
1: 溝通。
3: 覺得自己喺以前工作老師嘅角度，我都會諗、啊、如果我係老師，我要打電話揾家長嘅時候，我都比較傾向打俾媽媽先嘅，係、前輩交落、啊、如果佢哋冇特別交低嘅話咧，每次聯絡都係揾媽媽。
1: 哦，係係
0: 因為我都聽過有啲情況係，即係其實已經個屋企係交低咗，係爸爸係應該係個 primary 嘅 contact， 咁但係老師打電話嘅時候都係好不以為然地打咗俾個媽媽先，跟住個媽媽可能因為。在那些家庭就媽媽可能工作緊，咁媽媽就話你打俾個爸啦咁樣，咁跟住可能就要，我諗喺一啲嘅學校可能係有需要時間去適應翻，喺有啲嘅家庭係要聯絡咗爸爸先。
1: 其實我有個咁嘅睇法，就係好多時我哋會覺得如果我哋同爸爸傾偈或者講一啲嘢嘅啫，嗰件事態會比較嚴重。你我先至會去揾佢。如果啲比較簡單可以好容易 resolve 嘅嘢啊，咁咧通常我都會揾媽咪去傾嘅。咁但係比較重要啲咁，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又發覺，如果我譬如我寫喺一個即係要 emergency 要 contact 邊個咧，你梗係寫爸爸嘅，因為覺得好容易一定會 contact 到。但其實可能你又未必真係需要或真係揾，即係你會覺得啊，佢係可能俾到一個好。
2: 安全感
1: 嘅一個 icon 俾你，咁你覺得啊係揾佢，咁所以我就會係覺得係咁，即係有時比較啲重要啲問題，咁我就會問佢啊，究竟點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唔係一般嗰啲簡單啲嘅問題，我都通常都會揾媽咪去傾，其實就同埋易傾啲咯，我覺得。
0: 我又冇諗過呢方面，都係，即係可能好似爸爸係一個權威性多啲，爸爸講咗咁就係噶啦，媽媽就哦，其實日常少少嘅嘢都唔需要煩到爸爸啦，咁樣。
1: 係，同埋可能即係你自己感覺就係、是，或者我自己感覺就係、是，如果同一啲即係喺分要一啲嘢係需要分析咧，其實通常你都會揾爸爸嘅，但係如果即係啲感受嘅嘢啊咁你通常你就揾媽咪。就講就算，其實就係、
3: 好似啲家庭大事啊，最終都係揾翻爸爸問啦、啊。
1: 因為最常你問完媽咪，佢都會同你講，不如你問一問你爸爸先啦。最後都係會咁樣。
0: 係你哋傾下先啦，傾完再答。
1: 咁不如我 cut 咗中間嗰 part， 我直接就問。
0: 我做嘢有時調翻轉嘅，我就係、即係有啲大嘅嘢我。因為通常都係媽媽帶個小朋友嚟，咁我反而係會同佢講：哦，你唔需要而家搭我住噶，你同你即係爸爸商量一下先啦，跟住再搭翻我啦咁樣。我反而就調翻轉，係因為我諗我嘅工作，我好想多啲去involve翻爸爸喺嗰個嘅照顧啊，或者嗰個決定嗰個嘅process 入邊。咁所以好多時候我調翻轉係會鼓勵媽媽去揾爸爸再商量。
1: 其實會不會有咁嘅情況就係、是、話，如果你同嗰個 爸爸先傾咗，或者甚至老師又好啊，你同爸爸傾，你有冇同佢講話？你翻去同你媽同媽媽再傾下，再翻嚟，你可能未必會咁做。
3: 咦，我會噶喎、哦，你會唔會啊？我覺得都幾睇係乜嘢事情嘅、我覺得尤其是一啲可能同小朋友唔舒服啊。即係係啦，病咗啊！一啲貼身啲照顧上面嘅嘢，咁如果我同即係爸爸交代完咧，我都會請佢哦，你都話埋俾媽媽聽啦咁。我諗尤其是一啲身體狀況上面嘅嘢咧，媽媽係會再加倍嘅緊張一啲嘅。
0: 我反而係調翻轉咧，係如果我有啲嘅問題問咗爸爸，同爸爸傾咗之後，個爸爸通常唔會俾答案啦，佢就會好自然嘅，我都唔知喎、啊，我翻去同我媽媽傾下先啦嚇，跟住我再答你。反而妈妈即系同妈妈倾，佢哋就好快就哦系啊系啊呢几样嘢啊咁样。
1: 谨慎啲咯，爸爸。
0: 系啊，爸爸谨慎啲。
1: 唔敢咩咩个责任。
3: 年纪嘅，我觉得如果个小朋友年龄比较细，可能我哋接触幼儿阶段嘅，
1: 多数都系妈妈。
3: 系啦，就变咗妈妈多啲。咁但系可能譬如 Gordon 头先分享到你自身经历，或者系譬如我自己谂翻哦，到我大啲，可能真系拣学校啊 ，let's say 中学、大学。甚至乎揀科，可能呢個位置我哋又會傾向想，
1: 或者工作上啊，可能你就
3: 想聽埋爸爸嘅意見咁樣。
0: 係啊，呢、這個都喺一啲嘅研究入邊係有講到，即係係媽媽嘅角色好多時喺小朋友細個嘅時候係會有好多嘅一啲嘅嘅 input 入去，譬如可能照顧啊，去即係開家長會啊嗰啲咁樣。咁但係當個小朋友慢慢長大，成為咗年青人嘅時候，佢哋需要嘅嗰啲嘅照顧支持其實唔同咗。咁喺嗰陣時，可能爸爸嘅嗰個可以做到嘢，或者嗰個作用其實係會大咗，因為通常媽媽即當然呢個好籠統咁樣講，因為每一個家庭唔同，每一個人佢都有自己嘅一啲特質。但籠統嚟講，喺青少年嘅時期，其實嗰個年輕人需要嘅係被鼓勵去試新嘅嘢，去揾下佢哋自己嘅未來，去學習點樣去融入，即係去喺個社會入邊，其實佢個。在社會入面他有什麼的位置，他可以做到什麼呢的時候，爸爸的那些的鼓勵的支持，有時是會幫到那個年輕人更加容易去嘗試不同的東西，去找到自己的路。
1: 是沒錯。
0: 所以我想都好像剛才抹槍那個的比喻那樣，有時是媽媽有媽媽的一些的特質是可以 input 到下去，而爸爸也有爸爸嘅特質可以 input 到落去咯，係咯。咁個原因，我想帶出呢啲呢個咁嘅活動啦，其實就係我覺得好多呢啲特質其實男女都有嘅。咁但係我哋嘅社會可能普遍認為呢啲嘅特質係傾向於某一種嘅性別，甚至係喺我哋嘅。即是年青人或者小朋友成长的时候，他们的老师的家长也都会鼓励他们去发展某一类型的特质比较多一点。变得到他们去到大个自己做了爸爸妈妈的时候，可能一方面他们又会觉得啊，这方面这一样东西我比较叻一点，那我做啦。但是另一方面的时候，也都是因为社会都给了一些的定型他们，令到他们可能如果他们没有那些特质，或者他们想要的是另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个困难是会加大了。
1: 是因为很多时候社会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男性的特质、女性的特质、爸爸的特质、妈妈的特质。但其实可能因为现在的时代其实都转变了很多了，也不一定说男主外女主外，其实都很多时候我都有见到有些家庭其实都是妈妈出去做事，爸爸反而会在家。
0: 是啊。是我自己成长的时候，特别是我去到中学的时候，其实是调回转的，我是妈妈出去做事，爸爸就来家。但是个问题就是我爸爸是即是要求在某些位置要求很高的时候，跟着我们知道哦，如果爸爸这样要求我打回给妈妈，妈妈就会说好。所以我妈妈就会成日回下工，就会听到我和我妹妹打电话给她，就说爸爸说这件事我不想啊，可不可以不做啊，跟着我妈妈又要打回给我爸爸，跟她说唉，你俾佢哋啦咁样。
3: 我都听过有啲小朋友幼稚园年纪咋，好醒目啊，知道有啲嘢啊，可能佢爸爸咧对于睇电视就冇所谓嘅，咁但系咧爸爸对于一啲日常一啲规矩就严格啲。咁我小朋友又好醒目嘅，如果想睇电视咧就问爸爸。 咁但係如果想喺公園玩咧，佢就問媽媽咁，佢又會識得分，變相咧佢就想點就點啦，家庭嘅嘢嚟問啦。
1: 系，我见好多小朋友都系咁，而家
0: 系我谂好多小朋友其实系好聪明，知道即系点样可以拎到自己要嘅嘢。变咗我有时工作入边，我都会提爸爸妈妈，但系即系佢哋要好多嘅沟通去，
2: 有啲共识咁，
0: 有啲共识，同埋大家其实要支持翻大家嘅决定，就算自己觉得可能另一个决定啱啲都好。
3: 哦，呢个好紧要，
0: 系。
1: 好啦，咁我哋或者听首歌先，咁啊听完歌翻嚟咧，我哋继续今日我哋嘅节目。我哋听呢个陈奕迅嘅 PG 家长指引啦吓。

0: 多謝梁漢文唱愛歌，俾你掌聲梁漢文啊！
1: 好，嚟到早上嘅10:23啦，你哋收听紧嘅系科尔 B FM 98.1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00至11:00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咁啊，今日喺呢个直播室里边有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亦都咧有我哋嘅嘉宾啊 ，Hello 阿 Yan、Adrian、
2: Hello、
1: Mango，Hello。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因为父亲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讲一啲同呢个父亲有关嘅题目啊吓。咁啊，好，咁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 ，Yan。
2: 系咯，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即系社会其实对爸爸嘅角色同埋妈妈嘅角色都会有啲定型。咁当然呢啲系嚟自于好传统地，即系可能会觉得男主外、女主内呢啲嘅谂法啦。咁而家其实即系都已经去到2026年，个社会已经有好多嘅唔同噶啦。譬如而家都好难系净系爸爸出去做嘢。可能有時是要爸爸媽媽都出去做嘢，咁佢出去做嘢已經辛苦，翻到屋企要照顧小朋友，咁喺媽媽嘅角度有時會覺得，唉，爸爸都唔幫手，跟住就好似佢哋翻工已經打第一份工，放工仲要打第二份工咁。咁但係頭先都講到，有時即係媽媽對有啲嘢嘅一啲嘅要求，可能同爸爸係會唔同嘅時候，咁爸爸亦都會覺得好難參與。
1: 嗯，
2: 咁講到好難參與嘅時候咧，有另一個我。在我工作入面會留意到的嘢就是當即係通常而家一啲嘅學校咁就會有WhatsApp group 係俾家長噶嘛，咁有時呢啲 WhatsApp group 都係比較係多媽媽喺入邊，
1: 係
2: 係啊，咁譬如甚至我聽過有啲嘅 group 直情叫自己做媽媽 group 添，
3: 喺個 group 名嗰度好似已經限制咗爸爸嘅參與度啦咁樣樣。
2: 係啊，咁如果係有一啲家庭，其實爸爸係想參與嘅時候，即係冇爸爸 group 噶嘛。咁好多時媽媽 group 自己除咗係講即係一啲同學校有相關嘅嘢之外，佢都會講下自己湊仔嘅辛酸。我發現有好少呢啲途徑可以俾到爸爸去講下自己湊仔嘅辛酸啊，或者點樣可能有問題嘅時候，
4: 即
2: 係大家
4: 啲方法啊嗰啲係咪？係
2: 啊，
4: 處理。
2: 系啊，大家試想下，可能我一個 WhatsApp group 入邊係啲媽媽喺度講一啲問題，咁其他媽媽就會話係啊，我都係咁啊咁樣，或者就可能會俾一啲意見。咁如果係一個爸爸話哦，我唔識做啊嘅時候，可能反而個 group 就會有啲咁啊，咁點算啊？
1: 感覺怪怪的咁樣，
2: 係啊，感覺怪怪的。
1: 因為始終係一個 minority 喺個 group 入邊嚇，咁你又唔會有一個叫爸爸 group， 因為又未必有咁多爸爸去做呢、這個即係。照顧細路仔啊，主內嘅依個角色。
2: 係啊，係啊，同埋我諗喺某一啲嘅地方入邊，咁亦都仲係好多呢個性別定型嘅事。咁變咗，如果爸爸係去照顧嘅時候，其實可能亦都會受一啲異樣嘅眼光。譬如好簡單就係去廁所一個小朋友，咁其實小朋友去廁所通常都係跟住佢嘅家長入去個廁所噶嘛。即係譬如一個嘅男仔就會跟住媽媽入女廁，即係小朋友好細個嘅時候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係一個爸爸照顧嘅時候，咁個爸爸究竟係要帶個女？入女廁定係帶個女入男廁？
1: 應該冇可能帶佢入女廁啦，嚇！呢個困難啊，呢個咁係啦，即
3: 係都係好 practical 會面對到嘅問題。
1: 同埋其實即係澳洲都可能好啲，因為我唔知香港有冇嚇。澳洲就比較多嗰啲 parent 嗰啲即係廁所係可以係父母係可以帶。
3: 香港而家都多咗好多，近年新嘅商場都會多咗好多係親子嘅洗手間。
2: 嗯。系啊，咁我又冇入过男厕，唔知咧。入女厕通常就即系真系会有亲子嘅洗手间喺女厕入边，咁其实系妈妈同个小朋友都可以入去比较大啲嘅空间。咁其实男厕有冇呢啲咁样嘅设备嘅咧？
4: 未见过啊，
1: 我
4: 都系你而家讲我先至知道有。
1: 啊，我唔知道女厕之后再有一个系咁样分嘅咩？
3: 佢会而家香港有啲新嘅商场咧，佢女厕里边会另外有一个系小朋友洗手间，甚至乎你入到去会有两个座厕。一個小的、一個大的、或者有些課小朋友呢他在個門上會有個高一點的位置有個洞的，那讓小朋友進去呢媽媽可以在外面看著
1: 他、
3: 或者我都聽過爸爸自己帶小朋友可能再小一點甚至乎 BB 的時候，那他想找地方去到幫 B 換片， 原來全部換片嘅 station 都係設置喺女廁裏邊，已經 assume 咗
1: 配套真係有問題。
3: 媽媽去做呢樣嘢，
4: 澳洲就好少少嘅，通常就係即係未入到去洗手間之前就會有一個即係
1: parents room，
2: 有個 parents room， 但係 parents room 因為即係我諗澳洲好啲嘅，咁其實即係除咗係換片之外，亦都有啲係俾媽媽去餵奶啊嘛，咁。當一個男性入去一啲即係 parents room 嘅時候，其實都有自己一個心理關口，係要去過。
1: 係啊，係啊，係啊，依個都難嘅。其實同埋其實另外就係，如果即係爸爸帶個仔仔去廁所，依個 OK。但係你帶個女去廁所咧，其實依個亦都係有個心理關口要過。
2: 係啊，嗯，係啊，咁就會 keep 住咗。
1: 因為男廁嗱，即係我你未入過男廁，我話俾你聽就係男廁咧就唔係全部都有個獨立嘅房嘅，咁佢全部又有廁格啊，有剩，咁其實就係依個就真係有啲難度咯。其實如果你帶個細路女入去嘅話就
2: 係啊，係咯，所以因為即係大家傳統即係都唔係淨係香港嘛，澳洲都係對性別始終仍然雖然已經講緊係即係想爸爸去照顧多啲，但係喺配套方面佢未必係跟到呢一個嘅。想法，咁變咗喺有時係一啲好細啲細微，但係其實好實際嘅位置上面，係會令到爸爸去照顧個小朋友有啲嘅
4: 難度更加
2: 有啲嘅難度，係啊，嗰啲係我諗係一即係、就是、我哋唔去講呢啲嘅時候，係未必會咁容易留意到。
1: 嗯，
2: 係，所以即係都唔理解，其實爸爸要參與係會有啲嘅辛苦有時。
1: 嗯，冇錯。
2: 嗯。
3: 即係社會嘅期望啊，媽媽嘅期望啊，咁樣
2: 係啊，
3: 未必達到到、啊，但係 practical 上面又好難去操作咁樣。
2: 嗯，係啊，咁跟住另外我諗另一個方向去睇嘅時候，因為即係頭先都會講當小朋友細個嘅時候，佢哋點樣學識成為一個男性或者成為一個女性，係透過去觀察佢哋爸爸媽媽啦，亦都可能係佢哋爸爸媽媽特登去俾一啲嘅經驗佢哋，咁而跟住佢哋慢慢去建立到自己，哦，其實我有時都唔係男性或者女性，係成為一個人，有啲咩嘅特質我哋需要去保存，有啲咩嘅特質我哋其實係覺得哦嗰啲可能要未必咁好啊，即係小朋友講大話咁樣，呢啲係好少，即係好少嘅嘢。但係其實我哋想教嘅係一啲嘅 quality， 好似係要誠實咁樣。咁、因為頭先譬如我哋講嘅時候，都會有一啲譬如理解溝通，我哋係會鼓勵女仔做多啲。爸爸男仔，我哋要求佢情緒穩定。咁情緒穩定唔係未必係用溝通，未必係話我發咗情緒出嚟或者點樣去關心自己嗰種情緒穩定，就係表面上我哋就要求男性哦，你唔好講呢啲嘢啦。不過咧，總之你表面上要係好似唔嬲咁啦，咁樣。或者係好多時候我哋叫啲男仔都係哦就算我哋教佢哋anger management 係啦，就係忍住忍住唔好發脾氣，忍住唔好打人咁樣。咁即係呢啲嘅男仔成長嘅時候就淨係可能學到點樣去忍，但係佢未必去學到哦，其實原來情緒係要疏導。
3: 有時有句説話成日掛喺後邊，啲小朋友跌親咁，可能爸爸就會男仔嚟嘅，唔好喊。咁男仔點解又唔可以喊咧？係咪？即係變咗好似喂咁細個開始啊，跌親都唔可以喊咁啊。之後演化成就係男兒有淚不輕彈啦，係咪好老嘅廣東話咁？咁啊變相真係喎，原來男性可能有情緒嘅時候都冇辦法去表達出嚟，都係有一個困境喺度。
2: 係啊，咁跟住大咗成為一個爸爸，其實當佢哋自己其實有好多嘅情緒都未識得點樣去處理，咁我哋好難期望佢可能會同子女可以溝通到。咁有時即係會聽到一啲我自己聽到一啲嚟自媽媽嘅投訴，就係、是：唉，個阿爸同個仔喺度鬧交，鬧埋啲咁嘅嘢，即係你係阿爸嚟噶嘛，你應該要成熟啲去讓個仔噶嘛。係啊，但係對於爸爸嚟講好難，因為佢冇學過啊嘛。咁當然即係火起嚟，咁就會可能去反應。所以呢啲位置我覺得。即亦都係一方面係個社會喺某啲位係令到爸爸作為即一個照顧者可能係比較難啲， 另一方面，其實爸爸自己本身的成長亦都令到在某些的位置，他去照顧，比如照顧子女的心理健康啊，各方面其實是會有些辛苦咯。
1: 嗯嗯，其實這個呢，我最近看過一個短的視頻，我覺得都挺有趣，咁就係個視頻好簡單，就係講嗰個仔就即係喺度，即係自己嘅一個敘述嚟嘅。咁佢就即係以前其實覺得爸爸即係唔出聲啦，咁成日放工翻嚟，淨係識得坐喺張 sofa 望住出邊喺度食煙。咁食煙食完煙之後，咁跟住到阿媽煮好曬飯啊，整好曬啊，咁佢就走去食，又即係就去食飯咁樣，即係完全都好似唔理屋企，又唔同人講嘢咁樣。咁就過咗好多時間，跟住後咧，即係佢爸爸就走咗啦。咁佢自己亦都出嚟做嘢，咁佢先至發覺就係話啊，其實因為出邊咧，即係可能遇到好多壓力啊，好多好唔開心嘅，佢係希望盡量就將呢啲嘢咧，即係收藏喺自己心裏邊，而唔係發泄喺屋企人嗰度。咁所以變咗佢即係翻到嚟坐喺度，其實依一支唔係淨係一支煙咯，其實係即係佢將所有嘢吞曬入去，嚟去自己去點樣去即係轉化。咁樣咯，咁其實我覺得即係睇落去嘅好短嘅視頻，但其實都幾感動，亦都係我諗好多爸爸或者好多男性都有呢一個問題。咁但係佢係用一個仔嘅角度去講翻出嚟，因為好多時就話當你未去到做到嗰個角色嘅時候，其實有啲嘢我哋係知道，但係感受唔到。係
2: 啊，
1: 好多時就係我哋喺書本上學到好多嘢，睇到好多嘢，咁但係我哋未必真係感受到。到你真係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咁其實你係真係可以感受到嗰個 difference。
2: 係啊。咁而用頭先嗰個短視頻嚟做一個例子嘅話，就係即係當嗰個仔用仔嘅角度去感受到爸爸啦。但係其實個仔好多時，我哋點樣去學做父母，係嚟自於我哋去觀察我哋嘅父母點樣去做父母啊嘛。咁如果其實細個嘅時候，佢哋嘅觀察就係爸爸翻嚟就係唔出聲，坐埋一邊，睇電視，食支煙嘅時候，其實嗰個仔亦都好難去。可以自己去學到他究竟要怎樣做一個爸爸，那變成他很多時候就要去學更加多的東西，去看更加多的東西，才可以慢慢去理解，其實爸爸不一定是要坐在這裡出去賺錢，樣跟住之後回家呢就是坐在這裡要吞曬情緒，其實原來教育仔女是可以有這樣其他的方式的。
1: 即是言教和身教都很重要咯，其實
2: 是啊。啊、我
3: 先講完呢個例子，我諗起咧陳奕迅另一首父親節大家會提起嘅歌《單車》。
1: 單車
3: 近排咧睇到有啲喺 Facebook 上面見到有啲人就話：原來大家一直以來都誤會咗 Wyman 嘅詞，個個都話呢首歌係讚頌父愛。咁但係原來 Wyman 就話：其實佢係有少少投訴佢爸爸。咁但係點解佢會咁投訴咧？又點解大家會有呢個誤會咧？係咪？其中有一句就不要假設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原來就是他投訴爸爸一直都沒有向他去到表達過他的愛、其實他唯一一次 feel 到就是他坐在爸爸的車後面的時候、他才知道這一句大家聽到會覺得很 warm， 但是、原來會不會有少少太遲呢？如果爸爸能夠、表達出來讓他都明白得到確切地在小個時候不是只是攬住先知日常生活都感受到的話，可能他的童年都會更加滿足，更加地去滋潤得到。
2: 是的，但是即是當即係作為父親，其實自己都冇學習過點樣去表達愛嘅時候，其實可能有時唔係佢哋唔想去表達愛，而係佢哋真係唔識得，即係除咗去俾一啲嘅物質需要，除咗可能佢每一日就可能問一句你點啊咁樣就都係咁啦，之後跟住爸爸未必識得點樣去表達愛咯。我都留意我自己同我爸爸嘅相處，係好多時我成日講笑，好似我哋係喺度喺一個平衡嘅宇宙入邊喺度傾緊偈咁樣。即係我會講一啲嘅嘢，跟住我爸爸咧唔知點解佢嘅答覆咧，佢係好似答緊嘅喎，但其實佢唔係真係答緊，佢係喺度講緊佢自己嘅嘢。跟住我又繼續去講，其實係咁樣咁樣。爸爸又繼續係講緊佢自己嘅嘢。
3: 他都很努力的了。
2: 是啊，其實他很努力的了。
3: 可能我們真的由這一代開始去喚醒回、原來父親的角色不單單是這樣的，即有些人都會說、你養育一個小朋友，其實你從時是重新經歷一次你的童年、即可能我們剛才都說到、 你細個見到爸爸係咁，你好容易會代入咗，你都會做翻咁嘅角色。咁但係我哋而家有呢個 awareness 嘅時候，就可以去到開始啊，嘗試下做一個不一樣嘅父母親，可能都係。
2: 係啊，冇錯。
1: 係，即係好多時就話啊，你同爸爸講可能會傾偈，傾一啲公事上邊啊，生活上邊，但你好少同佢講一啲感情上啊、感覺啊、感受啊依樣嘢，你就好少同佢分享。通常都，你通常都會同即係媽媽去分享依樣嘢比較多啲。
2: 嗯，因為好多時可能譬如工即係翻工啊咁樣係有困難嘅時候，咁你同媽媽分享，媽媽就會啊明白你辛苦啊，即係佢會去用一個同理心去俾一啲情緒價值。咁爸爸佢比較容易做嘅就係俾一啲解決方法。
3: 呢個都好係一個男女需要嘅唔同。有時候我哋成日都話，女仔投訴啲嘢講啲嘢，我其實唔使要解決方法，你同我一齊鬧我個同事兩句咧，我就舒服翻噶啦。不過可能男士們，即係爸爸又好，伴侶又好，其實佢好努力去，
4: 好理性咯、
1: 啊，理性
3: 嘅、
1: 啊、其實
3: 想幫你解決個問題咯。
1: 係係，即係可能同佢講，做嘢係咁噶啦，忍多兩年啦，或者乜嘢啦，即係出嚟做嘢係咁。
3: 咁你升咗職咪得咯？係
1: 啊係啊。是啊依、這個就係、是，所以就是、有依一個咁嘅現象啦嚇。
2: 咁跟住另外，我其實即係做呢個題目嘅時候，我都有去揾一啲嘅研究啦。咁跟住另一個研究，我留意到嘅就係咧，其實即係頭先講喺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好多時媽媽嘅 involvement 會比較多。咁但係當去到青少年嘅時候，其實爸爸係可以俾到一啲媽媽未必俾到嘅嘢。咁因為爸爸俾到嗰啲嘅嘢啦，譬如同個仔女去玩啊，同個俾個仔女去真係去多啲唔同嘅機會去試唔同嘅嘢，或者鼓勵佢哋去嘗試，就算係做錯咗都冇乜所謂咁樣去俾佢哋去跌。咁所以如果爸爸係有好積極咁樣參與喺嗰個過程入邊嘅話咧，嗰啲青少年通常個心理健康會好啲。咁另一方面亦都係佢哋有通常那些男仔會比較少啲有行為問題，同埋佢哋其實讀書嘅嗰個嘅成績亦都會通常好啲。
1: 哦，係。
2: 係啊。
3: Okay. 我自己都諗到青少年時期係容易啲同媽媽爭執嘅，我覺得，因為你自己本身你個腦海啊，真係好似 inside out 咁樣樣係嘛？你個腦入邊嗰堆情緒荷爾蒙都打曬交啊！咁喺呢個時候，原來一個情緒穩定嘅父親角色，可能就相對重要啦，真係。
2: 係，同埋好多時媽媽可能需要學習嘅，即係嗰個位佢需要嘅嘢係放手，但係佢由細到大佢都好慣好多嘢為仔女做咗啦嘛。咁反而爸爸就喺嗰個位係容易啲做到放手嘅呢個角色。
1: 好，咁我哋聽多首歌先。咁我哋有胡鴻鈞。譚嘉怡的《祝君好》。

0: Hello， 大家好，你哋收听紧嘅系 4EBFM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咁喺直播室里边，由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今日亦都有我哋嘅嘉宾阿 Yan、Adrian 同埋 Mango。Hello，
1: 好
0: 啦，咁我哋就继续讲翻我哋呢个同呢个父亲有关嘅题目啦吓，今日。咁啊，頭先講咗好多，即係譬如話一啲傳統上邊即係嗰啲人即係對爸爸嘅睇法啊，或者一啲角色啊咁樣啦。咁、其實即係除咗呢樣嘢，咁其實有啲就係話可能有啲爸爸係即係一個人要獨立照顧家庭同埋仔女嘅喎，
2: 係
0: 嘛？
2: 嗯，係啊，即係頭先講嘅好多時係講緊即係爸爸媽媽或者即係兩個家長點樣去分工。咁但係有啲家庭，即各種嘅原因，可能未必係有呢個嘅可能性，可能係要爸爸自己獨立去照顧。咁、好多時佢哋就講即係即係父兼母職咁樣啦。其實歷史上面講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父親節嘅由來，都係因為有一個係要父兼母職嘅爸爸，而跟住開始。因為喺我唔係好記得好多年前啦，咁其實一直以嚟都係有慶祝母親節嘅，咁但係咧父親節咧係近期啲先開始出現，
0: 比較後期
2: 嘅，係啊，咁就係因為有一個家庭，咁好似我都唔記得咗媽媽係因為咩事，總之就唔喺嗰個家庭入邊，咁其實係爸爸即係、一直父兼母職咁樣就獨立咁樣去照顧佢嘅子女。咁當嗰啲子女大個咗之後，跟住就覺得啊，其實我哋即係成日都喺度讚頌母愛嘅偉大，咁但係父愛都好偉大嘅喎，好似漏咗爸爸喎，咁所以跟住就演變咗呢個父親節出嚟。
0: 係。咁因為其實即係如果即係當係一個爸爸需要獨立照顧家庭啊，要照顧仔女，其實依個真係嗰、個都相當吃力喎，其實都。
2: 係啊，咁即係我知道有一啲嘅爸爸，可能佢哋都會去揾佢哋身邊佢哋可能自己嘅父母去幫手。咁有一啲嘅爸爸，佢哋就因為而家網絡都好發達，即係雖然我哋講好多嘅 group 可能係媽媽 group。咁但係其實而家都開始有一啲嘅 social media 嘅 account 係俾係爸爸嘅去有一個係爸爸去鬢邊，
3: 係專門教爸爸點樣可以去幫你嘅女孩子啊，幫你嘅女兒扎嗰啲好流行嘅 Elsa 辮。以往大家好容易覺得呢啲係啊媽媽專門做嘅嘢，咁但係其實原來唔係個喎，原來透過一啲咁簡單嘅嘢去動手做，其實都係建立親子關係嘅其中一個第一步。
2: 係啊，有好多時我諗個親子關係唔係由一啲好大嘅嘢，譬如去旅行啊，或者要俾好多錢去學啲乜嘢，而跟住去建立到有親有好多隻親子關係係透過持之以恆，就係每日去做嘅嘢。咁有時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單親嘅爸爸，除咗要翻工，跟住仲要湊小朋友，仲有好多其他嘢要兼顧，未必有好多嘅時間去照顧嘅時候，有時。其實我哋講淨係10分鐘，就係、是、10分鐘俾一個空閒嘅時間，係個小朋友想做啲咩，咁爸爸就同佢做啲咩，就已經好夠。
0: 即其實一齊去參與一啲小活動。
2: 係啊，參與一啲小活動，有時個小活動就係睇一段一齊睇一段片，可能打機打10分鐘機，雖然好難10分鐘機。
0: 打機好難，爸爸可能唔止10分鐘，玩多陣先啦，玩多陣先啦，
3: 起碼一個鐘啦。
0: 但係睇下同個女兒要玩啲乜嘢，煮飯仔
2: 啊！女都可以打機嘅，
0: 都可以。
3: 我之前喺網上面見過咧，有個好有趣嘅外國爸爸，就係佢本身自己有好多嘅紋身咁啊。咁佢俾個女咧當佢啲紋身做 colouring book 啊。咁個女咧就攞住啲水筆喺佢嘅身上面去油顏色，
4: 填顏色。
3: 其實都係一個好 sweet 嘅親子時光嚟㗎。
2: 所以那個活動是不是要限制於什麼、是好看就是個爸爸自己有什麼興趣，而跟著個仔女也有什麼興趣。
0: 其實講到這個，我又覺得就是如果可以的話，大家去培養一些共同的興趣出來，其實這個是有可能的。譬如說好像個女兒，如果她是喜歡音樂啊唱歌，其實爸爸都可以去試下嘗試下去培養這方面的興趣，跟她們一起 去發展這個興趣，其實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其實
3: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有時爸爸可能 想要同仔女傾偈都唔知點傾。咁、爸爸最叻就係技術上嘅嘢嘛，例如音樂咁樣樣。原來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同橋梁。係
0: 啊，係啊，其實真可以㗎。
2: 係啊，或者甚至有時係有啲嘅嘢，如果爸爸要做嘅時候，係可以邀請個仔女一齊同佢一齊做。譬如澳洲即係好中意係爸爸即係星期六日嘅時候就整下屋企呢樣嘢，整下滾佢一齊做。譬如澳洲即係好中意係爸爸即係星期六日嘅時候就整下屋企呢樣嘢，整下嗰樣嘢啊嗰啲。

0: 其實就算一起砌下 LEGO 啊咁樣，我覺得都係一樣幾好、幾唔錯嘅嘢嚟嘅。
1: 都聽過有一個家庭係個爸爸，因為佢哋搬咗屋，咁個爸爸要做好多一啲即係清理啊、裝修啊嗰啲嘅嘢，跟住佢就俾個仔喺隔離喺度遊牆咯。咁佢遊完之後，個遊得唔好，咪個爸爸再遊多次。
0: 再遊翻牆，其實我覺得幾好，因為好多嗰啲細嗰啲工具仔咧，係俾嗰啲小朋友，跟住落去買一啲。譬如有啲細嗰啲手嗰啲推車仔啊，即係大人有嘅工具，其實佢細路仔都有。不過即係 for 細路仔，即係 kind of 好似玩具咁，但係其實都有啲都係 practical 嘅嗰啲都。咁我覺得細路仔自己又會幾中意咯，其實。
2: 係啊，其實小朋友最想就係學大人。即係我覺得頭先阿 Yan 有一個 point 講得好好，就係其實最緊要唔係嗰啲興趣班咯。你俾佢報幾多樣嘢，學幾多樣嘢，其實可能對於小朋友嚟講，佢最想就係喺爸爸媽媽身邊。
1: 嗯，係啊，就係爸爸媽媽做啲咩，咁佢就做翻啲乜嘢。
2: 冇錯，
0: 係因為有時興趣班你真係要 make sure 個小朋友有興趣咯，即係唔係爸爸媽媽覺得依一樣嘢係值得去學嘅嘢咯。
2: 呢個好重要。
3: 又睇我睇到一個 real 咧，就係即係一個爸爸就教個女咧點樣玩滑板啦，喺屋企度有個即係 U 字型嗰啲咁嘅，咁跟住就即係。個女就即係支持佢試啦，咁跌到咧就即係個女本身都好驚啊，唔敢嘅咁樣，咁佢一路支持佢話：啊，好勇敢喎、啊！你跌到都夠膽試咁樣，係咯，咁我覺得好 sweet 呢、這個。
1: 系啊，
0: 即系一齐参与
1: 一齐参与，跟住喺仔女其实可能有啲唔系咁够胆去做某啲嘢嘅时候，去鼓励佢。
2: 都系啊，有时候调翻转可能妈妈好容易就会觉得诶、危险啊，唔好做，容易整亲。咁但系可能变相小朋友就冇咁能够培养到佢嗰个愿意尝试嘅心。系、可能爸爸喺身边诶、跌亲唔紧要，再嚟过。你咁樣嘅陪伴反而令到佢建立到嗰一份嘅勇氣出嚟，
1: 係啊，同埋爸爸有時可以做到啲，當然都係好籠統，有時媽媽都會做到。爸爸會即係中意玩啲都係比較所謂叫比較高危少少嘅活動啦。我知道澳洲譬如都有好多嘅小朋友好細個就會接觸譬如 dirt bike 啊嗰啲，咁如果媽媽而言就會覺得哇好污糟啊，好危險啊咁樣，但其實爸爸就喂其實好好玩啊，一齊玩啊咁樣。
0: 係係。咁其實同係有時我又即係睇到有啲人講就係話啊即係而家我哋講係比較年紀輕啲嘅爸爸啦。咁其實年長啲嘅爸爸咧，其實你仔女都大個，其實有時可以都同佢傾下偈啊，亦都可以講下你自己嘅感受俾佢哋聽。其實即係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下感受。其實有時我覺得有個畫面真係好靚，好得好好好。即係大家一齊，可能同個仔一齊啊，我一齊喺度飲酒飲杯，即係咁就死啦！又講煙又講酒啦，但係聽眾千祈食煙飲酒依個唔係我哋想講嘅嘢，飲杯嘢啦嚇，飲杯咖啡啦或者嚇，咁大家傾下偈啊，咁你講下你嘅感受啊，咁佢又同佢講下佢感受，其實我覺得依個都係一個好温馨好好嘅畫面嚟嘅，其實真係。
1: 我識得有個朋友，佢而家個爸爸即係都年紀大嘅，咁就買咗。笪地啦，咁係就咁一笪地。我爸爸嗰、那個睇，即係嗰個夢想就係即係起間屋，跟住起好多其他嘅嘢啦。咁每個週末嘅時候，其實佢啲仔女如果係有時間嘅話，就會去嗰個地嗰度，咁就同爸爸一齊去起嗰啲嘢。咁佢哋玩好多嘅，譬如玩 bonfire 啦，即係佢哋起嘅有好多一啲嘅清咗啲地，有好多可能一啲嘅草啊或者木啊嗰啲要處理咗佢，咁佢就會整一個好大嘅火咁樣去燒咗嗰啲嘢啦。咁跟住又會去即係我個朋友佢就話每個禮拜佢就好似即係帶住只狗，跟住就帶埋啲雞啊，跟住就越嚟越多動物咁樣就跟住佢去出巡，去巡嗰塊地咁樣。咁其實對於一啲成人子女嚟講，佢哋有一個咁嘅地方，即係可能星期一至五就喺度打拼，星期六日其實有一個地方好似係可以同爸爸一齊去建立一個爸爸嘅夢想。對於我知道，對於我個朋友嚟講，嗰樣嘢係好有價值咯。
0: 呢、這個比較富有啲嘅重嘅活動。
2: 我初嚟報道聽到就覺得哇，想像唔到。
0: 正啊，買個地咁嘅嘢就咁。但係其實我都有個平民少少嘅活動嘅，就係、是譬如話可以一齊大家同仔女一齊參加啲義工服務啦咁樣。一其實最近我都有參加一個義工服務，咁見到有啲即係爸爸媽媽同佢仔女一齊參加，咁即係仔女都係teenage 噶啦，跟住大個，即係唔係小朋友，因為你冇可能一路做一路照顧自己小朋友。咁其實見到佢哋即係一齊去做義工，其實我又覺得一樣係好好好嘅事咯。即係除咗大家一齊參與之外，亦都係一個新。

0: 教咯，即係話俾佢聽啊，其實即係當自己有能力嘅時候咧，貢獻翻俾個社會，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
1: 我想很多時候仔女的價值觀不是由爸爸媽媽去講去建立出來的，
0: 是真的做出來
1: 的，是做出來的。其實他們是小朋友很聰明，其實他們很多是觀察，他觀察到爸爸媽媽怎樣去生活，怎樣去待人接物的時候，那些就會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而這一樣東西，即媽媽會給到很多，而爸爸也都同樣那麼重要。
0: 嗯嗯，因為有時反而你成日講咧，仲反而唔聽添，仲會同你
2: 有呢個狀況，尤其是喺天氣嘅時候，
0: 佢越講越唔做，
2: 係啊，佢個腦控制唔到啊，講埋真係，大家都經歷過，
0: 係係，咁所以其實真係一齊參與同埋溝通咯，係嘛？呢個係最重要咯，
1: 係溝通參與有拗叫嘅時候都一定要俾翻時間，其實。雙方即爸爸媽媽又好，爸爸仔女都好，去傾翻件事，因為拗叫唔係一個問題，拗叫係每一個即關係入邊一定會有嘅。但係拗叫之後點樣去復修翻個關係，其實係比起拗叫本身更加重要。
0: 係、其實因為尤其是當有拗叫咧，我又覺得有一個問題就係、特別係譬如你同爸爸有拗叫咧，其實。要走回那一步，即大家是難過跟媽咪的，其實
2: 媽咪好像煮餐飯就完了件事，
0: 是啊，是啊，大家不用要說什麼，但是即很快就好像啊，吃飯啊，這樣就沒有了件事。但是如果你跟爸爸有個拗叫，其實不知道怎樣拉回那個關係，其實有時會有一點這個有點不同跟媽咪，其實
2: 大家都需要學習，即作為子女可能反過來就是我們要走前第一步，
0: 是啊，是
1: 啊，
0: 冇错，唔系，最后有啲咩想再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咧？唔经唔觉，哇，时间好快啊，真系。
1: 哦，都系，都系，其实祝大家系父亲节快乐，同埋因为之前母亲节嘅时候，我哋讲咗好多母亲嘅辛酸，其实我都想讲父亲亦都唔易做。
3: 嗯，
1: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系有啲气馁嘅时候，拍下自己膊头，觉得其实我尽紧力噶啦。是很重要，有時不是要做到完美，而只是盡力，其實小朋友會見到你盡了力。
0: Agent 呢有什麼想說？Mango 可以。
3: 父親節快樂。
2: 各位爸爸加油啦，所以好像很多時候大家很容易見到媽媽的付出，但是爸爸們我們都知道你們在努力的。
0: 是的，我覺得最重要就是當你覺得需要停下來休息的時候，給點時間自己，給點空間自己去休息，這個是最重要，真的不要谷住這樣一路做一路做，要給自己休息，就是的，如果不是就會很辛苦，
1: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
0: 路，是的，沒錯了。咁啊，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今日好多謝阿 Yan 啊、Agent 同埋 Mango 上嚟同我哋一齊做節目，亦都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你聽我哋嘅節目，
1: 亦都好多謝 Gordon 邀請我哋上嚟，都祝 Gordon 父親節快樂。
0: 好，祝大家都父親節快樂啦嚇！咁好啦，咁啊，下個星期咧繼續有我哋嘅節目噶嚇，咁啊，大家記得準時留開收音機啦。咁啊，送上最後一首歌俾大家聽，咁一首輕快嘅歌曲啊，俾大家父親節開開心心。紅日李克勤。谭咏麟。
4: 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

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2026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八月将全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并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与动人故事。整个八月，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音乐、艺术、体育及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建立联系与交流。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学习，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详情请见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风一斌很荣幸能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19.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一首张惠妹的《不要乱说》。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二首陈零九的代言商品，代言就是代言，伤是受伤的伤。

0: 这一部10月9号上演的《人性本兽》，兽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兽，英文名字就叫 Animals 啊。我该怎么形容这一部？有人猎杀你，你也想要猎杀别人，你不想猎杀别人，但是你得自保啊，有权，权力的权，其实也保不了你。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太多人的心里想什么，有的人猎杀别人，欺负别人，霸凌别人 for fun， 他们觉得好玩，可是没有人生来就应该忍受这种待遇的。所以这一部《人性本兽》 Animals 即将上演。
1: 你唔谂下边个累到我咁？
2: 哎呀，唔系成日我训练你，你啲应变能力边得咁高啊？
1: 罗振强，你哋想落楼偷食烟啊？
3: 撇！哎，上车。
4: 呢个山嚟嘅，恰得。
5: 病叻啫，夹夹夹。
6: 喂，我识功夫噶，你唔好恰佢啊！
2: 嗱，你大力啲打我。
3: 夫人，听唔好啊！
7: 你千祈唔好同任何人讲见过我老豆啊
6: ！OK， 没问题。
3: 出发！
0: 这一部叫我阿爹想旅行 ，Good Trip。那它是10月15号即将上演的。其实它放了很多元素，它算是一个想要提升香港电影发展，所以它是由香港电影发展局薪火相传计划来资助拍摄的。它集结了金像奖影帝张家辉跟金马影后钟雪莹领衔主演，它用轻松幽默的妇女公路旅程故事来打动人心。那我阿爹想旅行的这个片子呢，就是你知道在半分钟的精华当中，这个爸爸呢跟女儿从医院开始展开大逃亡。为什么呢？你就得去看了。那两妇女呢一驾车横扫赌场野外公路，由早才到晚，玩遍天脚底，笑料也百出这样子。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深度的深层的可以思考的剧情片，这一部强力推荐我阿爹想旅行，10月15日上映。
8: Last week I had a dream that was about the great prophecyI saw the Olympians and the Titans. Something bad is coming.
9: Do you ever get used to all this?
8: Nope.
10: Love has the power to start wars, and it has the power to end them. If we're going to survive a war with the Titans, it will be because of love.
8: I think you may be getting ahead of yourself.
10: Really?

0: came down to a choice between me and Olympus, you'd burn it to the ground.
1: Is this how quests normally go?
2: Pretty much.
3: 电影线上最后一部波西杰克森终于来了、哦、我看了第一季，我忘记我有没有看第二季，但是它就是一开始其实就是你知道希腊神话有很多神嘛，有宙斯，有奥丁，有很多神，他们就会跟凡人留下了后代这样子。这后代呢有点像就是不管是遗传还是通灵，他们就想要有一些屏障，真的在跟邪恶对决的时候呢，起码就是他知道自己的骨血承载着他的神力可以对抗邪恶。问题是因为太多不同的神的后代留在凡间，可能有一些这些后代本身就已经不小心被邪恶入侵了，你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波西杰克森他是海神的 OK， 那我觉得我看了很多这种系列的，每一个留在人间的神的后代都是一个成神之路，因为他们要面对很多种种人性的险恶，种种你想都想不到的挑战，就是因为你是半人半神的后代这样子。所以呢我特别喜欢波西杰克森第三季，它是在11月20号即将上演，敬请期待。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 0490-382-752 0490-382-752， 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UBFM 19.1 Lizmondo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一集是我前面先录了半集，然后我后面去做了别的，我已经忘记了，然后我刚刚才发现啊，我还有这半集，刚好我也刚做完，算是一个大的活动，两个吧，好吧，我就先讲其中一个好了，就是台北木偶剧团他们巡回演出来到了澳洲这样子。那他刚好遇上了台湾夜市，台湾夜市在 UQ 就是昆士兰大学里面，所以这个台北木偶剧团就连续演了28、29跟30。那28呢在大学里面演，29也在大学里面演，30号呢他演的是在那个昆士吹梦的那个 stage。 那我们都知道昆士吹梦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嘛，而且那边大部分都不说中文，所以呢就还蛮多就是不说中文的，然后经过啊，因为那边昆士吹梦你知道他接着就是那个公车站那个地方，算是好好的做了一个国民外交这样子，然后就是在露天外面的等于说街道上，哇，现场的人潮出乎我的想象，因为现场的人人山人海，然后他们不讲中文的哦，那经过的人呢都会停下来拍照跟录影。那我也蛮荣幸的担任了昆士吹梦这一场的主持人，对我自己来讲我也是挑战很大的一个，像有一些中国民间故事，东海龙宫啊、龙王啊、观世音菩萨、土地公啊、玉皇大帝啊，因为你得用英文去翻译嘛，那他们在演的时候他们是用台语演的，那我中间还得把他们的台语可能要翻成英文，因为下面的人可能普遍都不太懂中文了，他们当然更不会懂台语这样。对 Elsa 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大的挑战跟练习的机会，但是更开心的就是就我尽力的用我的英文，然后呢台湾文化呢他们也用台语，然后带来这个他那个台北木偶剧团他是布袋戏，等于说他们叫木偶戏，就布袋戏这样子，让大家看了一下台湾的布袋戏文化。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自己的感觉其实是挺感动的，因为呢旁边真的不讲中文的人，然后就是有澳洲本地的人，就是多元文化的人这样子，真的他们是愿意停下来，然后真的愿意把位置给坐满，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没有坐到位置就站在旁边看的，然后会自己找位置坐下来的，更多时候是站着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为台湾尽一份心力，然后为多元文化尽一份心力，对我来讲我非常的感同身受。所以呢我截录了一小段片段，因为我在主持嘛，我主持的时候不能够边录自己，对不对，所以是人家录了给我的，那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台北木偶剧团，它的英文叫 Taipei Puppy Theatre。 那台北木偶剧团呢就在8月30号，它在 City 布里斯本 City 昆士吹梦的 stage， 然后呢演出的这一个表演。那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主持的到底好不好，但是现场场面还挺嗨的，就是我自己玩得很开心啦。那我看下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玩得很开心，然后不懂中文的呢都玩得很开心。在表演结束之后呢也会有就是观众，然后他们就跑来问我说啊，就是这一句中文怎么讲，那一句中文怎么讲，那我就觉得与有荣焉。那这次他们的表演团体呢很特别，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个个都是精英，特别是呢团长的话，他本身就是已经身经百战，然后他是新竹客家人出身，他得过了传艺金曲奖第34届 跟第35届的得奖组这样子。那这一次他们的团员里面呢，也有一个是第37届刚出炉的传艺金曲奖得主，所以等于说这次是得奖的人来帮大家演这一场。所以呢，我放一些片段，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听不懂台语也没有关系，这就是一个多元文化，让我们也知道有台湾，然后有文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木偶剧团的前场演师春伟。那这次很荣幸呢，能受邀到澳洲的霍里斯本，现在位于是皇后街吗？
3: 皇后街，昆士兰街。
1: 然后我们在昆士兰大学有两场的表演，在礼拜天皇后街有一场表演。然后我们主要是表演布袋戏的方面，能希望可以把台湾的布袋戏呢这个传统艺术带到欧洲，给我们欧洲的。
3: 我们是澳洲，
1: 澳洲东西，澳洲
3: 不会
1: 跟着澳洲带来澳洲，然后让澳洲的人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布袋戏的美，这样子。
3: 分享一下，你是第37届传艺金曲奖的得主呢，感觉怎么样？
1: 当然是很开心啦，不过也是剧团给我这个舞台，我们才能站上那个最高的颁奖典礼去领到这个奖。非常谢谢我们台北木偶剧团的伙伴们把我拱上去这样子。
3: 那所以未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1: 新的计划当然是希望把台湾的偶戏这个布袋戏呢，专属于台湾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表演，可以推向全世界，让更多人知道台湾有一个很厉害的传统偶戏这样子。
3: 感谢你，
1: 谢
3: 谢。
2: 这个是开演前的街头访问，这样子就啊，他们提早来准备，一共演三场，当然就是你知道，他们整个戏台都带来了，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的那种准备功夫。那个戏台呢，真的是一片一片一片，它是现场组装把它架起来的。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当天的现场喽。

我自己的感触就是，哇，这些台湾民间故事，我以后真的要好好的去熟悉跟研读他们的英文翻译。如果下一次又需要我主持全英文的话，不然的话，我算是挑战这个即席翻译这样。我很诚实的说，我很多东西没有全翻，但是我应该翻的是到点的，有到位，像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啊这些东西，哇，这些不是我们平常会用到的那些字跟词，但是我很开心，因为在澳洲这个多元文化的土地呢，能够用我浅薄的英文让大家看到属于台湾的文化。以上呢就是 Elsa 现场主持采访报道。当作一切都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P FM 98.1 It's Midnight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前面在 Studio 3我现在默默地换来了 Studio 6这样子不管如何呢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我想想看台语要怎么讲呢快乐的时间秀杰的过去两边要跟大家说再会咯对这样应该对吧好那今天的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鳌拜再见拜拜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